学佛，干那一直想讲，要去研究，真多，真深，但是呢，多字不专呐、啊，干那想要追求，想要爱，安尼都必然会啦，难得。真真正正体悟到这个道理的精髓，所以佛陀甲咱讲，咱爱好好专心。上重要的就是爱修持弘道，祈祷心大呀。咱的心一定选到一个法门。咱要好好修持，一心清净，这个道呢，就真大。只要咱真正会当体会道理，古早人一句话讲：一里通啊，万里天啊。一项的道理，你哪会当通通？什么款的道理，咱都会当了解。所以佛陀时时向咱教诫，修持弘道。这个智爱伫多位呢？智就是咱爱专心立志。咱的志愿，咱的心愿，咱必定爱透彻这个方向。所以佛陀啊，有一段时间向伊的弟子谈起了一段过去生中的故事。

一位年轻人，叫做人，伊对人世间春夏秋冬生老病死都看得透透。伊有一对的父母，年老啦，失明啦，伊感觉真正的好啊，父母不是不尽，是真道理。所以，伊想要到深山找一个清净的所在，期待着父母呢。也会当同行，从安尼潜入深山，过着真正的安详平淡

当伊汗水拄好徛起来的时，一支箭向伊射过来。伊啊，就大声叫：是啥物人一箭杀害三个人的性命？原来呢，是国王出来打狼，看到一只的麋鹿啊，那会知影，但大雨趴在水面里，我必死无疑啦！我的乡亲嘛，我要落去。国王就甲伊讲：“我会甲你疗伤救命，我会关心你的父母。”国王沿着这个路行，无偌远有一间厝，外面是毋是有人来？我谢国王。难得国王来到阮的草帽里，阮囝呢有采一寡果转来啦，恁食食水果来止渴。阮囝去摕水啦，连伊都转来，看到一对的老人，开口合口，我的囝，佫想着，受重伤。一份好事啊，愈是推心置腹，转来向这对的父母讲：“你的囝无丢人，予我用钱杀掉。”父母非常的着急，拜托国王，你甲我看到我的囝的身躯边，国王。就扶着这对的父母到河边去。老爸甲囝的头呢，抱来伊腿的面顶；老母甲囝的脚呢，抱起来伫伊脚的面顶。两个老人，一人一只手，就是搭伫这个。胸口的所在，摸到这个箭啊，向天叫啦！天神，我的囝呢，一向是信奉三尊啊，一生中都是用爱、用慈、用孝啊，伊哪会当着阿弥的不幸呢？哪会当体谅着我的囝？这片的心是真诚的，那你都搁回复我吧。惊动了天地，天神啊，用着药疗伤，无偌久，但复活啦。真震撼！下令全国的人啊，爱奉三尊修习戒，爱学淡的孝行。咱听听这个故事，咱嘛应该会当了解，什么是佛道？道理。

有偌济，咱那是啊，博闻爱道啦。干那真想讲，我要听足济足济的道，啊，道理我每一项都真爱，只干那听，只干那追求。咱若无要身体力行，嘛无路用呢。这就是啊，佛陀讲，大家人敢知影？迄位丹就是释迦牟尼，过去成长一段的过程，在迄当中修行，就是依足行好，所修的呢是足加好，所爱天地万物，好用地物。会当通体会人生一切的无常，一切都是虚幻，唯有呢真道啊，这个体力就是真理啊，这是真正人生所应追求。所以以孝顺父母，不是家己去修行的定，他也把父母带在身边，以修持弘道、祈祷心态。咱来个字呢，爱修回调，真的道理，咱爱身体力行，把咱的法缘、这念智缘啊，爱坚持。那么所讲的教法呢，咱来身体力行，叫做弘道。大家人日常的生活中，在这里正安逸的境界，咱来好好把握，把握着这里正安逸清净的境界，咱来修持弘道，心念。一点啊都唔通偏差，所以大家爱多用心啊！天天啊，都用最虔诚的心来祈祷，祈祷了天下平平安安啊，那无灾无难。但是，现在的人总是呢，平常啊有连结的时候，有连结啦，就开始呢就说要怎么样来铺张，怎么样来拜拜。那这种拜拜啊，虽然是很好，人的信仰不能没有，可是信仰呢，一定要正信正念的信。人总是有这样的迷信啊，所以呢，在七月呢拜拜好兄弟哈，造成了空气呀、污染呐、一些呢鸡啊、鸭所养的呢猪啊等等呐、牺牲的很多哦，这是不对的啦。其实企业乃是孝亲行善吉祥业，平常呢都要用一片虔诚的心来对人对事，自然呢举头三寸有神奇，他们也会感受到啦，我们人总是这样的虔诚，做事对人等等，还有呢，平常都是要孝顺啊，父母亲的观念偏差，为儿女的也要花心力愿度亲人哦，那一旦最好呢，就是在父母的还健在的时候，观念有偏差，我们要发挥智慧，如何来更正
父母亲的偏差行为，那是最有孝顺的啦。不要等待到了死了以后才要来，那这个做法会普度他。有一位长者啊，家庭很美满，而且呢家里很富有，他也都很愿意布施啊，也有持五戒哦。他的家人呐、啊，都是呢行孝行善的人。有一天，他忽然间往生了，他的妻子啊，痛不欲生啊，天天嚎叫啊，那样的不舍啊。所以啊，他的儿女啊，都感觉到说，那就要为父亲超度啊。所以啊，每天呐、啊、往墓园里跑，天天呐、啊、都在杀生啊，做法会哈、哦，叫世俗人啊来给伊诵经。铺张啊，拜拜啊，烧金纸等等啊。经过了好几天了，几个期过去了，在这个墓地上啊，突然间有一位牧童，年纪小小的，很可爱的，他带着牛在吃草。突然间，这一只牛死了，啊！这一位牧童啊，就在那里呀、啊，嚎叫啊，哭啊，大小声的哭，而且呢，一直摇晃着这一只牛啊，不能死啊。他一直叫你，一定还要再活过来。还不断去割草，拿到这一只死掉的牛的前面来，要它吃。不能死，赶快活过来，等等。周围啊的人就围观过来看了啦。这位长者的儿女啊，还有他的太太也来看啦、啊，就跟这一位牧童说：“不要哭了啦，这只牛已经死了，你要它活起来哪有可能呢？你一直割了草要给它吃，死了以后哪能吃呢？不用讲啊啦。”牧童呢抬起头来，我不傻，就如你们不也天天都来这里杀生拜拜吗？你们不都是在烧金纸吗？那你不是要把金纸给他，不就是呢杀生要给他吃吗？周围听的人恍然大悟啊，这个牧童呢，他站起来就跟他说：“老实说，我是你的父亲，因为呢，我再生的时候持五戒都不施，所以我生在天堂呐、啊，回归了他天人的身份呐、啊。”一闪，牛也消失了，天人也消失了，大家就恍然大悟啊！对呀、啊，就如那一只牛一样啊，
死了，摇晃着他还要再活起来，哪有

可能。死了以后呢，给了那么多的水草也没有用啊。就如人死了以后，没有为这一位已往生的人来造福，反而杀生呢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一家人赶快

各位，我们真的要尊重生命，智慧的信仰呢，就是要尊重生命啊。每一种的生物啊，都有它自己的世界。空中飞的鸟，空中是它的世界。那水中游的鱼，水就是它的世界啊。大地上的各种不同的动物呢，都有它们自己的生态。你不要去杀它。我们以前的人说七月半啊，唔知影死活，好，意思就是说养啊养啊养到了七月半呐、啊，大部分呢差不多都要被杀掉了。为什么你要养它又要杀它呢？你抓它，它也会哀哀叫啊。它其实它在哀叫呢，就是在呼唤的饶命啊，救命啊，那样的凄惨的声音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杀生啊，我们应该第一要复生，第二要智慧，不要烧金子。你烧了金子呢，真的都是这种的二氧化碳啊，对空气的污染很大哦，而且呢是浪费啊。我们应该要用智慧的信仰，信仰要用尊重生命，爱护生灵哦。那表达一份虔诚，这份的虔诚上达诸佛菩萨听得到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祈求平安。只要呢，我们的心安自在，自然呢都会很平安。心假如呢有怀疑啦、邪思邪见啦、邪思邪见啦，所以讲哦，心疑生怪，心有疑啦，那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总而言之呢，心要正，念要纯，用正以纯真的信仰，我们真正的要启发爱心，关怀天下事啊，那来尊重生命，来保护生灵哦，保护生态，这才是真有智慧啊。